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ᱴᱷᱟᱹᱠᱩᱨ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ᱥ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ᱩᱨᱱᱤᱢ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

0: ᱥᱩᱠ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ᱠ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ᱷᱚᱢᱚᱨ ᱥᱮᱨᱢᱟ ᱪᱟᱹᱲᱤ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1: ᱚᱠᱛᱚ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ᱭ ᱛᱟᱸᱜᱤ ᱠᱚᱣᱟ ᱱᱟᱹᱭ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ᱞᱤᱸᱜᱤ ᱯᱟᱨᱚᱢᱚᱜᱼᱟ ᱯᱟᱨᱚᱢ ᱯᱟᱨᱚᱢᱛᱮ ᱨᱟᱵᱟᱝ ᱥᱤᱛᱩᱝ ᱯᱟ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ᱢᱟᱱᱮ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ᱤᱯᱤᱨ ᱡᱷᱤᱯᱤᱨ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ᱵᱟᱹᱫ ᱠᱷᱮᱛ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ᱝ ᱦᱚᱲᱟᱜ ᱢᱚᱱᱮᱨ ᱠᱟᱛᱷᱟ ᱯᱷᱩᱴᱮᱞ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ᱨᱮ ᱾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ᱫᱚᱵᱚᱱ ᱟᱯᱮ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ᱩᱞᱤ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ᱷᱚᱢᱚᱨ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ᱫ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ᱮᱱ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ᱮᱱ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ᱮᱱ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ᱮᱲ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ᱚᱠ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ᱡᱚᱱ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ᱠᱤᱱ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ᱦ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ᱚᱦᱨ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